0: 爱跨洋千里，为情甘之如饴，明知心有不甘，依旧乐此不疲，在爱里清醒，也在爱里沉溺，这是成年人最克制也最滚烫的心事。路虎作词作曲。陈伟霆，乐此不疲。
1: 一棵树，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8: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9: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8: 893日光倾城。

0: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Shino， 老牌约会之必要，来自张天赋。当然这首歌是非常经典的那种 R&B 加中式曲风的这种感觉，就是线上秒聊，火速暧昧，急于进行下一步，然后草草收场，就是听完以后总是给我感觉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约会搞定了，结束了。8:07，第二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金源说，哦，昨天晚上的那个西班牙对阵另外一个球队叫什么来着，他说西班牙越踢越好，夺冠实至名归，38场不败神话还在延续。然后刚才听陶喆的歌，陶喆好听的歌太多太多了，最喜欢的是哪一首呢？10首行不行？你要说最喜欢的现场的哪一首歌，那必定是2003年世界巡回演唱会的爱很简单加晚安曲，每一次听都是震撼的，那个转场太帅了。至于郭富城嘛，就是又能唱又能跳，特别帅尤其是那首歌啪啦啪啦樱之花 Sakura 那首歌，对不对？他说，老师，我的这个总结可还行，所以能来一首爱很简单加晚安曲不？你没有这个总结我也会给你放的，爱很简单加晚安曲。非常感谢你这个非常全面的，并且一直告诉我你有在从头到尾的听节目的这个过程。爱很简单加晚安曲，陶喆。
1: 这个东西是个很复杂的东西，可是我发现它是非常的简单的。

这次真的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希望下次在台北开演唱会。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清朝妃子的脖子上都会挂着一块白布条，很多人调侃说这是口水巾。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块白布条并不仅仅只是装饰用，其实真正的作用竟是为了方便皇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清朝后宫女子的穿着花花绿绿，很多人一定发现了这样的一个规律，地位越高的妃子穿得越花哨，而宫女们却穿得非常朴素。清朝后宫的等级严明在整个历史上都是数一数二的，这种等级阶层首先就显示在了衣服上。清朝民间的穿着并不是那么严格，甚至还有很多汉人都还穿着前朝的服饰，不过宫廷里却有了明确的要求，他们的服装款式有四个类型，分别是礼服、吉服、常服、行服。不同的服饰在不同的场合穿着，不管男子女子都有这些具体的类别。而我们在电视剧中常常看到的就是常服，满清女子一般穿的都是直身长袍，上半部分的长衣有开叉，一直延伸到腋下，顶端会根据妃子位分的不同绣上花纹。这种长袍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清朝穿着。通常他们的脖子上还有一个配饰，就是白布条。不论是冬装还是春装，这个白布条都不能取下。白布条最早出现在顺治年间，而在顺治之前，后宫女子们都是露着脖子的。最开始这种装置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遮挡脖子。满族虽然是游牧民族，但是他们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认为女子将脖子裸露在外面有伤风化，这才发明了一个遮挡的装饰。它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龙华。龙华的底色都是纯白色，一般是用绸缎编织而成的。有些龙华上会用花草的样式点缀，有的就什么都没有。到了乾隆年间，服饰上有了一些改变，龙华的底色不再局限于纯白，也会有其他颜色，不过款式没有变化，都是纯色打底，上面用图案点缀。龙华是后宫女子身份的象征，不同地位有不同的要求。电视剧中妃子们佩戴的龙华都有花饰，而宫女们则是使用纯白的。其实啊，这是错误的，真实的历史和影视剧还是有差异的。能佩戴龙华的都是妃子，最起码也是刚刚入宫的答应，宫女们是没有资格佩戴的。这种服饰既然带着龙字，那么也就不难想象它发明出来的本质其实还是为皇帝服务的。具体是怎么方便皇帝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帝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5: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6: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9: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
8: 起我。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10: Sunshine City。

们在这个小节听到的都是老的作品，张学友的《回头太难》，还有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夕阳之歌》。我们以前听歌总是觉得这首歌描述的氛围跟意境，结合自己当下所处的那个情况，觉得非常非常的相似，好像就是自己的嘴替一样，把那些说不出来的感觉唱出来。但是当我们有了一定的阅历，一定的积累，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听歌就是在听自己的前半生，没有特定的一个场景和事件，纯粹就是享受那种情绪。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夕阳之歌》，最火的时候他遇到的是《千千阙歌》，两首歌同曲不同命，一首歌成了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一首歌成了很少很少有人才能懂得人生的悲歌，但是因为歌手的演绎，它都成了香港的乐坛的一个名曲。8:40，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第12张专辑第3首歌，哪里都是你。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4: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5: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我的妈妈，
8: 我的妈妈
7: 无所不能，
8: 无所不能。
7: 他可以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一样
7: 为家人打造美味，
8: 为家人打造美味。
7: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8: 像超人一样
7: 带给宝贝快乐，
8: 给我快乐。
7: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8: 因为各种琐事
7: 心情烦躁，
8: 心情烦躁。
7: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8: 不管他是温柔的，
7: 还是大声的，
8: 还是大声的，
7: 你都要记得，
8: 我都记得。
7: 妈妈永远爱你，
8: 妈妈永远爱我。
7: 阅读。

0: 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1: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2: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2: ，Sunshine City。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3: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2: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八九三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

0: 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帝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8: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9: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8: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7: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3: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9: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8: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7: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8: 那诗就是理想，
9: 是梦想。
7: 你们说的都对。
9: 明白了。
8: 明白了。
7: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8: 记得
9: 记得。
8: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 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7: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9: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8: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7: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10: 893先听为快，
11: 我冲撞走向那自己的青春，不跟人吵。
7: 那英最清楚的单曲人生自定义。

不必谁懂是星辰或微尘，我的轨迹自会柔亮而坚韧，颠覆传统出嫁的世俗叙事，以深情嗓音讲述女孩挣脱桎梏、当代女性的自我奔赴的成长史诗。杨柳作词，田墨尘作曲。

0: 那英人生自定义。
1: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
2: 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
1: 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
2: 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清朝妃子的脖子上都会挂着一块白布条，很多人调侃说这是口水巾。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块白布条并不仅仅只是装饰用，其实真正的作用竟是为了方便皇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清朝后宫女子的穿着花花绿绿，很多人一定发现了这样的一个规律，地位越高的妃子穿得越花哨，而宫女们却穿得非常朴素。清朝后宫的等级严明在整个历史上都是数一数二的，这种等级阶层首先就显示在了衣服上。清朝民间的穿着并不是那么严格，甚至还有很多汉人都还穿着前朝的服饰，不过宫廷里却有了明确的要求，他们的服装款式有四个类型，分别是礼服、吉服、常服、行服。不同的服饰在不同的场合穿着，不管男子女子都有这些具体的类别，而我们在电视剧中常常看到的就是常服。满清女子一般穿的都是直身长袍，上半部分的长衣有开叉，一直延伸到腋下，顶端会根据妃子位分的不同绣上花纹。这种长袍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清朝穿着。通常他们的脖子上还有一个配饰，就是白布条。不论是冬装还是春装，这个白布条都不能取下。白布条最早出现在顺治年间，而在顺治之前，后宫女子们都是露着脖子的。最开始这种装置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遮挡脖子。满族虽然是游牧民族，但是他们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认为女子将脖子裸露在外面有伤风化，这才发明了一个遮挡的装饰。它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龙华。龙华的底色都是纯白色，一般是用绸缎编织而成的。有些龙华上会用花草的样式点缀，有的就什么都没有。到了乾隆年间，服饰上有了一些改变，龙华底色不再局限于纯白，也会有其他颜色，不过款式没有变化，都是纯色打底，上面用图案点缀。龙华是后宫女子身份的象征，不同地位有不同的要求。电视剧中妃子们佩戴的龙华都有花饰，而宫女们则是使用纯白的。其实啊，这是错误的，真实的历史和影视剧还是有差异的。能佩戴龙华的都是妃子，最起码也是刚刚入宫的答应，宫女们是没有资格佩戴的。这种服饰既然带着龙字，那么也就不难想象它发明出来的本质其实还是为皇帝服务的。具体是怎么方便皇帝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实才是。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率性洒脱，不易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2: 不对，这感觉不对。
3: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1: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4: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1: 哎，张哥，我腿软。
4: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1: 走，快往楼下跑，快。
4: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4: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4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5: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6: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9: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8: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9: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8: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9: 多元智能是什么？
8: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9: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8: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9: 谢谢王老师。
10: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令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你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2: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olorful Life。
3: 弯弯月光下，我轻轻在歌唱，从今以后不会再悲伤，闭上双眼。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8: 你好，早上好。
7: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8: 坐吧，不客气。
7: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8: 到2号窗口。
7: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发达，发
5: 达。
9: 893，先听为快。王赫也最新主的单曲《寄往巴黎》的唱片。

像是驾驶着老款座驾，穿过故事的轰鸣，恍惚间分不清天才的左右，却又在巴黎的唱片店偶遇怦然的瞬间。拜德盖作词，拜德盖王赫也作曲。

0: 王鹤也寄往巴黎的唱片。
1: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令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清朝妃子的脖子上都会挂着一块白布条，很多人调侃说这是口水巾。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块白布条并不仅仅只是装饰用，其实真正的作用竟是为了方便皇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清朝后宫女子的穿着花花绿绿，很多人一定发现了这样的一个规律，地位越高的妃子穿得越花哨，而宫女们却穿得非常朴素。清朝后宫的等级严明在整个历史上都是数一数二的，这种等级阶层首先就显示在了衣服上。清朝民间的穿着并不是那么严格，甚至还有很多汉人都还穿着前朝的服饰，不过宫廷里却有了明确的要求，他们的服装款式有四个类型，分别是礼服、吉服、常服、行服。不同的服饰在不同的场合穿着，不管男子女子都有这些具体的类别，而我们在电视剧中常常看到的就是常服。满清女子一般穿的都是直身长袍，上半部分的长衣有开叉，一直延伸到腋下，顶端会根据妃子位分的不同绣上花纹。这种长袍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清朝穿着。通常他们的脖子上还有一个配饰，就是白布条。不论是冬装还是春装，这个白布条都不能取下。白布条最早出现在顺治年间，而在顺治之前，后宫女子们都是露着脖子的。最开始这种装置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遮挡脖子。满族虽然是游牧民族，但是他们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认为女子将脖子裸露在外面有伤风化，这才发明了一个遮挡的装饰。它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龙华。龙华的底色都是纯白色，一般是用绸缎编织而成的。有些龙华上会用花草的样式点缀，有的就什么都没有。到了乾隆年间，服饰上有了一些改变，龙华底色不再局限于纯白，也会有其他颜色，不过款式没有变化。

是纯色打底，上面用图案点缀，龙华是后宫女子身份的象征，不同地位有不同的要求。电视剧中妃子们佩戴的龙华都有花饰，而宫女们则是使用纯白的。其实啊，这是错误的，真实的历史和影视剧还是有差异的，能佩戴龙华的都是妃子，最起码也是刚刚入宫的答应，宫女们是没有资格佩戴的。这种服饰既然带着龙字，那么也就不难想象它发明出来的本质其实还是为皇帝服务的。具体是怎么方便皇帝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今天的芥末不辣，因为我想明白，我想应该这样，我有答案。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8: 帅气洒脱，
9: 不易安静，
8: 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

0: 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1: 哎，张哥，我腿软。
0: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1: 走，快往楼下跑，快。
0: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0: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伏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3: 今时间1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我的妈妈，
6: 我的妈妈
5: 无所不能，
6: 无所不能。
5: 他可以像大厨一样，
6: 像大厨一样
5: 为家人打造美味，
6: 为家人打造美味。
5: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6: 像超人一样
5: 带给宝贝快乐，
6: 给我快乐。
5: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6: 因为各种琐事
5: 心情烦躁，
6: 心情烦躁。
5: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6: 不管他是温柔的，
5: 还是大声的，
6: 还是大声的，
5: 你都要记得，
6: 我都记得。
5: 妈妈永远爱你，
6: 妈妈永远爱我。
7: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8: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1: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1: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伏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3: 北京时间14: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5: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6: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5: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7: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6: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5: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5: 那诗就是理想，
6: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6: 明白了。
5: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5: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7: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6: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5: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8: 八九三，先听为快。
9: 悠悠风雨月，
10: 西林那一高最清楚的单曲《花影》。

浮沉，花期易逝，爱意悄然隐匿于时代风波之中，歌声裹挟着怅然与孤意，描摹出乱世儿女身不由己的宿命遗憾。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影视剧《百花》。

0: 西里那一高花影，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清朝妃子的脖子上都会挂着一块白布条，很多人调侃说这是口水巾。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块白布条并不仅仅只是装饰用，其实真正的作用竟是为了方便皇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清朝后宫女子的穿着花花绿绿，很多人一定发现了这样的一个规律，地位越高的妃子穿得越花哨，而宫女们却穿得非常朴素。清朝后宫的等级严明在整个历史上都是数一数二的，这种等级阶层首先就显示在了衣服上。清朝民间的穿着并不是那么严格，甚至还有很多汉人都还穿着前朝的服饰，不过宫廷里却有了明确的要求，他们的服装款式有四个类型，分别是礼服、吉服、常服、行服。不同的服饰在不同的场合穿着，不管男子女子都有这些具体的类别，而我们在电视剧中常常看到的就是常服。满清女子一般穿的都是直身长袍，上半部分的长衣有开叉，一直延伸到腋下，顶端会根据妃子位分的不同绣上花纹。这种长袍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清朝穿着。通常他们的脖子上还有一个配饰，就是白布条。不论是冬装还是春装，这个白布条都不能取下。白布条最早出现在顺治年间，而在顺治之前，后宫女子们都是露着脖子的。最开始这种装置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遮挡脖子。满族虽然是游牧民族，但是他们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认为女子将脖子裸露在外面有伤风化，这才发明了一个遮挡的装饰。它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龙华。龙华的底色都是纯白色，一般是用绸缎编织而成的，有些龙华上会用花草的样式点缀，有的就什么都没有。到了乾隆年间，服饰上有了一些改变，龙华底色不再局限于纯白，也会有其他颜色，不过款式没有变化，都是纯色打底，上面用图案点缀。龙华是后宫女子身份的象征，不同地位有不同的要求。电视剧中妃子们佩戴的龙华都有花饰，而宫女们则是使用纯白的。其实啊，这是错误的，真实的历史和影视剧还是有差异的，能佩戴

但龙华的都是妃子，最起码也是刚刚入宫的答应，宫女们是没有资格佩戴的。这种服饰既然带着龙字，那么也就不难想象它发明出来的本质其实还是为皇帝服务的。具体是怎么方便皇帝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清澈。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5: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倾城时光，倾城时光，时光，时光有多美，只因遇见你。
6: 也许一天再相逢。

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4: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5: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8: 你好，早上好。
7: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8: 坐吧，不客气。
7: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8: 到2号窗口。
7: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89.3，先听为快。
1: 就让我奔赴你的方向。
0: 张碧晨、洪明浩最新主的单曲《至光》。

0: 更是世间风雨翻覆，彼此仍是对方独有的炙热天光，将跨越博弈与猜忌的相守信念尽数唱至人心深处。影视剧《雀骨》主题曲片尾曲，张碧晨、侯明昊、志光。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清朝妃子的脖子上都会挂着一块白布条，很多人调侃说这是口水巾。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块白布条并不仅仅只是装饰用，其实真正的作用竟是为了方便皇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清朝后宫女子的穿着花花绿绿，很多人一定发

发现了这样的一个规律，地位越高的妃子穿得越花哨，而宫女们却穿得非常朴素。清朝后宫的等级严明在整个历史上都是数一数二的。这种等级阶层首先就显示在了衣服上。清朝民间的穿着并不是那么严格，甚至还有很多汉人都还穿着前朝的服饰。不过宫廷里却有了明确的要求，他们的服装款式有四个类型，分别是礼服、吉服、常服、行服。不同的服饰在不同的场合穿着，不管男子女子都有这些具体的类别。而我们在电视剧中常常看到的就是常服，满清女子一般穿的都是直身长袍，上半部分的长衣有开叉，一直延伸到腋下，顶端会根据妃子位分的不同绣上花纹。这种长袍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清朝穿着。通常他们的脖子上还有一个配饰，就是白布条。不论是冬装还是春装，这个白布条都不能取下。白布条最早出现在顺治年间，而在顺治之前，后宫女子们都是露着脖子的。最开始这种装置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遮挡脖子。满族虽然是游牧民族，但是他们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认为女子将脖子裸露在外面有伤风化，这才发明了一个遮挡的装饰。它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龙华。龙华的底色都是纯白色，一般是用绸缎编织而成的。有些龙华上会用花草的样式点缀，有的就什么都没有。到了乾隆年间，服饰上有了一些改变，龙华底色不再局限于纯白，也会有其他颜色，不过款式没有变化，都是纯色打底，上面用图案点缀。龙华是后宫女子身份的象征，不同地位有不同的要求。电视剧中妃子们佩戴的龙华都有花饰，而宫女们则是使用纯白的。其实啊，这是错误的，真实的历史和影视剧还是有差异的。能佩戴龙华的都是妃子，最起码也是刚刚入宫的答应，宫女们是没有资格佩戴的。这种服饰既然带着龙字，那么也就不难想象，它发明出来的本质其实还是为皇帝服务的。具体是怎么方便皇帝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7: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8: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7: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9: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

0: 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2: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啊，真不少。
3: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4: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5: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6: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5: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我不知道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大家过得如何哈？因为有的朋友呢，他可能觉得说天气不错，哎，我出门走一走，晒晒太阳，甚至说哎，我溯溯溪，我进山里头露个营。那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在朋友圈已经展示出来了他们的行程了，就是到现场 K 了两三个小时，
1: 就是凤凰传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0: 还有胡彦斌
1: 啊。其实你想想，就是胡彦斌，我觉得还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哈。
0: 嗯，
1: 我觉得虽然我没有去现场感受，但我已经在直播间里感受到了陆星给我带来的凤凰传奇的魅力。
0: 乌蒙山连着山外山，
1: 就是是不是他所有的歌基本上大家都能上口的那种？
0: 哎，你看 MC 马上
1: 发来了，
0: 马上就发了，
1: 您这速度简直啊！
0: 哎呦，他去看了胡彦斌，
1: 这是
0: 凤凰传奇。
1: 啊，两个都去了吗？
0: 那就是两边都去了呗，
1: 这经济实力
0: 应该说这运气，你是怎么抢到了票啊？
1: 对，下次再有什么新品的话我直接联系你啊，第一时间。
0: 他还说了他看了世界杯决赛，世界杯决赛你是看了今天早上的三点的那场是吗？还是说看了三四名的争夺呀？如果三四名争夺的话，那应该是周天早上凌晨五点钟的时候。
1: 我当时哈，我就是熬到那个一两点的时候，然后就听我的伙伴。
0: 是今天还是昨天？
1: 昨天
0: 啊，
1: 哎、
0: 嗯，
1: 就是今天。
0: 就今天凌晨，今天凌晨是决赛嘛，冠亚军的决赛。
1: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们一起熬着，然后我的伙伴们就说：“哎，世界杯马上开始了
0: 啊！”
1: 我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我就睡着了。对，然后后来就问他们，他们说：“哎，我们一直都看到这个结束啊，太精彩了。
0: 嗯”是，
1: 对。
0: 而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正好这几场比赛哈都是在凌晨。
1: 对 对, 对。
0: 那凌晨五点呢，相当于咱稍微起早一点，但凌晨三点的时候，你真的相当于是要熬个大夜呀。
1: 没错，
0: 所以说到这个世界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一个比赛的状态。其实关注新闻的朋友在今天早上起来，我觉得如果关注世界杯的话，他的第一件事儿应该是刷新闻，就刷到这个结果了。
1: 是这个很多的这个各大的这种媒体平台都有播报了今天这个世界杯的决赛哈。
0: 有
1: 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终极对决啊！昨天晚上哈，在这个决赛90分钟这个常规的比赛的时间当中呢，这个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是0-0战平。
0: 嗯，
1: 后来有个加时赛啊，这个西班牙也是凭借这个费兰托雷斯的进球，最终1-0也是战胜了阿根廷，夺得了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呐、
0: 啊！哇，又捧起了大力神杯啊，算是西班牙时隔16年再度登顶。我除了关注这个之后，其实我还有关注，就是比完赛之后那个。一度不太平静，双方球员都有点激动啊。
1: 是是是，
0: 我们家是这样，因为我们家的小朋友他其实也一直关注着世界杯，然后他先提出来的，他说我能不能说，因为周一要上课嘛，没有办法说我今天早上一大早3点多要起来去蹲那个看谁是冠军冠亚军的争夺。他说那我三四名的争夺我能不能看一下，正好是周天。我说那行，所以他们就定好了4点多的闹钟。
1: 哟，
0: 周天凌晨4点多的闹钟，家里头就开始此起彼伏，然后他

0: 他们起床之后呢，两个人
1: 起来了还行，
0: 两个人对也非常乖，然后去我房间说、嗯、你要帮我连上、
1: 哦、
0: 然后我就给他打开了那个小红书投屏、
1: 嗯、
0: 然后自己在那看、
1: 嗯、
0: 看到了早上可能七八点，
1: 嗯，
0: 我朦朦胧胧睡醒
1: 了，
0: 然后还非常快乐的跟我分享，他说妈妈，哎呀，这是我第一次大半夜爬起来看世界杯、嗯、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其实是非常新鲜的一种体验。
1: 是啊是啊是，不过我觉得哈，这你这还行，你知道是换成我这会是什么样的吗、嗯、就如果定四点钟的闹钟的时候，
0: 嗯，
1: 四点钟谁也不会醒，四点钟一个闹钟，他四点十分还有一个闹钟，四点二十一个闹钟、
0: 哎、
1: 他只能整整定到早上六点，然后叫醒的不是别人，他是我，
0: 真的
1: 我起来就给他们去把闹钟关了。
0: 就是我们家到了第二天我问他，我说你们是定了多少个闹钟把自己叫起来的、嗯、他说七个、
1: 啊、他们小朋友是吗？
0: 对，
1: 但是醒了就行，一般他们定完的闹钟叫醒的都不是他们，都是我，然后我起来我就把闹钟给他关，我说下次谁要是再敢定闹钟
0: 因为他们非常担心我半夜过去把闹钟拿走、
1: 哦、
0: 然后给他关掉、
1: 哦、
0: 所以他把所有的闹钟都藏起来了、
1: 嗯、
0: 就是半夜我进去找的时候是没找着的。
1: 很聪明啊。
0: 对，就是防妈妈防到这样的程度。然后后来呢就是自己也感受了一下就是世界杯的魅力嘛，因为我们都知道说世界杯四年一次嘛，包括这次美加墨世界杯是创了很多个第一嘛，
1: 是是是，
0: 所以就是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友情提醒一下哈，连续两天熬大夜的朋友，这段时间真的要调整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的状态啊。
1: 是，你看刚笑嘻嘻跟我说了，是说哎呀其实你可以先睡的、
0: 嗯、
1: 然后等到世界杯来的时候你定个闹钟起来看，
0: 是先睡，
1: 因为我们之前吧就是几个小伙伴定好了说咱们大伙儿一块看、
0: 嗯、
1: 然后呢就大家就是哎吃吃东西啊，吃吃宵夜，聊聊天，拱趴一下、
0: 嗯、
1: 但是没想到就是等到他说哎大家说快开始了快开始，这时候已经眼睛就已经睁不开了。
0: 是，
1: 而且就主要是女生可能对世界杯就是不像男生有那么执着、
0: 嗯，
1: 他们很执着的、
0: 嗯、
1: 我们当时弄十几个人，人是很多、
0: 啊、
1: 就为了看这个、
0: 啊、
1: 所以他们是很执着的我是真的到后来就没有
0: 坚持住，熬不住了，
1: 熬不住了、
0: 啊、
1: 真的这年龄有点到了
0: 所以啊，谁熬夜看世界杯了呢？
1: 举手
0: 给我们在平台上扣个一确实确实是这样啊。当然我们也希望说这样的一些体育竞技精神都可以影响每个人。当然说到这个体育竞技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在这个周末其实是非常非常热闹的，远的咱们关注了世界杯、
1: 哎、
0: 近的是不是在关注一下敏超呢？
1: 来问问一直关注敏超的小伙伴，你们在哪儿了、
0: 哎、
1: 屏幕上口
0: 举个小爪子
1: 是这敏超的这个常规赛哈，就在周六的时候就已经圆满的结束了、
0: 嗯嗯、
1: 哎，最终他们这个积分榜啊还有什么射手榜是不 是好像这个榜单还挺多的，还有一些、
0: 嗯、
1: 比如说福州啊有一些晋级队伍啊、
0: 嗯、
1: 还有什么争夺这个冠亚组啊，是不是、
0: 嗯、
1: 有这么一些情况、
0: 嗯、
1: 咱们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啊。
0: 哎，来我们来看一看啊，今天是7月20号，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在7月18号的时候，对，然后呢，像三名当时是主场对阵的漳州队、
1: 嗯、
0: 是2-1获胜了，
1: 没错、
0: 嗯，
1: 哎，还有龙岩队哈和这个南平队，这就持平了，
0: 2-2战平，
1: 没错。
0: 嗯，
1: 还有平潭队是1-5战胜了这个
0: 败给了
1: 啊败给了泉州队，
0: 嗯，
1: 没事、
0: 嗯、
1: 我在这里也就是多替你说了一句对、啊、输赢没关系啊。哎，其实我在前一段时间看了一场比赛，然后、
0: 嗯嗯、
1: 就不具体的是说哪个比赛了吧、
0: 嗯、
1: 但它挺有一个趣味性的，它、
0: 嗯、
1: 写的是、比赛第一友谊14，他刚好
0: 友谊
1: 14、
0: 啊、
1: 对，因为他刚好是有14名嘛，
0: 啊，
1: 对，有进前14啊什么啊，然后他就写这个，我就觉得挺搞笑，大家分享一下啊。
0: 哎，是，另外呢，宁德队1-2败给了厦门队，莆田队2-3败给了福州队。那这样来算的话，整个积分榜就有了新一轮的更新啊。
1: 嗯、
0: 数据截止到7月18号，目前排在积分榜排名 No.1 的就是厦门队，积27分。
1: 嗯、
0: 那他的整个的战况就是9场全胜，
1: 哇，好厉害呀、啊
0: 嗯！
1: 9场全胜，
0: 是，
1: 对。然后我们再看，还有福州队啊，福州队现在目前就是排名到第2了，
0: 嗯嗯，
1: 积分呢就是仅仅比厦门队就少了3积分，
0: 是
1: 24积分，
0: 嗯 嗯, 嗯。那接下来的就是泉州队、龙岩队和莆田队，还有呢第6名的是宁德、南平三名、漳州、平潭，这是以上10个队伍的排列顺序。 哎，确实是关注的朋友都有看到啊。另外呢，我们再来盘点一下这个射手榜，目前我们看到的射手榜排名第一个的是
1: 福州队，这应该是，是不是有
0: 吴晨，
1: 吴晨，啊，对，没错，嗯，还有厦门队，
0: 他是进了八粒球，吴晨是进了八粒球啊。
1: 哦，那这个是
0: 球衣的号码，
1: 这个十号，
0: 对，嗯嗯，是是是。那关注比赛的朋友其实也都关注到了整个的包括积分啊，包括射手榜重新的一个排名情况。那目前来讲的话，依据整个的赛事安排，争夺总决赛入场券

0: 之后开始呢，我们也可以帮大家持续关注，因为正常来讲的话是八月份正式打响，对，五支晋级队伍呢会展开主客场的双循环较量，就有点像车轮战了，经过多轮对决决出总决赛的参赛队伍。
1: 对，你看哈，这个闽超先是暂时的告一段落哈。那在八月到十月呢，这是有这十轮四场的比赛。对，他们的看点应该是难度会更高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如果说关注闽超的话，大家可以在八月份期待一下哈，更加精彩的比赛对决。
0: 是是是啊，当然除了说关注一些体育赛事之外呢，像一些文艺演出，其实大家也可以安排起来啊。与其此时此刻我们待在室外说啊，我晒着大太阳，咱不如就走进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去赶赴一场精彩绝伦的夏日艺术之约。就在本周，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呢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暑期文化大餐。7月21号，也就是明天，第七届打开艺术之门系列之小丑嘉年华将会爆笑登场。滑稽逗趣的小丑表演不仅可以让各位捧腹大笑，更是可以让全家老小共享欢乐的亲子时光，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呢，来感受纯粹的快乐。
1: 哎呦，是哈，如果说各位如果偏爱震撼的那种视觉与这个心灵体验的话呢，可以在这个7月25号的时候，有一个舞蹈艺术家杨丽萍的作品，对，叫《十面埋伏》。
0: 哎，这个真的要安利一下，
1: 哎，绝对不容错过哈。你说这部作品是以那个楚汉相争，然后为这样的一个背景，也融合了一些剪纸啊、京剧这种东方美学的元素。2026版呢，也更是这个启动了全新的全男班的阵容，哎，用极具这种张力的肢体语言吧，也是为大家带来一个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的视听盛宴。
0: 哇，非常非常棒。那除了刚刚我们聊到的两场之外呢，如果大家说哎，我想去看一看，我要怎么去买票
1: 去啊？
0: 哎，对，因为目前这两场演出已经可以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去买票了。除了这个呢，大麦猫眼也有正式开票，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通过相关的一些渠道来了解相关的信息。
1: 是的，
2: 中国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3: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2: 办业务更快速，
3: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2: 服务监督有保障，
3: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哎，我觉得就是大家收听晚高峰的时候，我们最近时不时的会送一些福利送给大家哈。
2: 没错啊，
1: 又到了小小预告的时间段了，晚高峰我们今天又会派送一重磅的惊喜。
2: 哎呀，今天改周一了，对，这惊喜来的太突然了。我以为他刚说那个要送惊喜的时候，我以为是不是又周五呢。
1: 哎呀，
2: 我就是特别就是那种，他如果一说要下一次的时候，我就有点小失望。
1: 就周一好运加一呀。
2: 没错啊，就今天给大家抽取一位幸运的听友，赠送的是什么呢？两张，就是咱刚刚不是讲了吗，有7月25号有20点的杨丽萍作品舞蹈剧场《十面埋伏》的演出门票耶。
1: 哇啊，
2: 这部作品咱刚刚介绍了嘛，这个是著名的这个舞蹈家杨丽萍，她担任这个总编导，她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色，融合现代舞蹈的语言，通过震撼的肢体语言重新的演绎这个楚汉争霸的经典故事。
1: 哇，这个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呢，在这个时间节点呢，各位现在都可以发送杨丽萍老师的这种应该是相关的内容吧，你这样我们简化一下哈，你就直接说7月25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加十面埋伏。
2: 没错，
1: 因为这个是7月25号嘛，对对对，
2: 大家能记住好时间。
1: 对，不然那

0: 内容太长了，我刚刚看了一下，好长的内容，各位要编辑好多，您就直接编辑7月25加上您的姓名电话加十面埋伏，
1: 对，
0: 好不好？
1: 切记哈，一定要把自己的电话写上哈，还有姓名，咱们知道怎么称呼您哈。
0: 哎，对，因为他是这样，就是这部作品呢，就是由杨丽萍老师担任总编导，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色，融合了现代舞蹈的语言，通过非常震撼的那种肢体语言来诠释楚汉争霸这样很经典的一个故事。因为看过杨丽萍老师表演的朋友其实都感觉到了，从那只栩栩如生的孔雀开始，
1: 对，
0: 就是真的他会把形象刻画的入木三分。所以呢，方式很简单啊，因为在今天晚上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抽取一位幸运的听友，就是送给他2张7月25号晚上8点杨丽萍老师的作品舞蹈剧场《十面埋伏》的演出门票。目前的话，这个演出是已经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啊、猫眼啊正式开票了。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呢，咱们都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啊。但是说到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在半点之后呢，大家可能会听到一段采访音频，这个也是我们非常有幸采访到了杨丽萍老师本人。她其实在采访当中有介绍一下关于这部剧具体的一些内容，所以大家呢可以保持一个小小的期待，在5点半之后我们会把完整的音频来播放给大家来关注一下。
1: 是的，
0: 其实说到这个最新的一个变化啊，是这样，就最近一段时间呢，可能孩子有的培训班，哎，一个阶段已经结束了，
1: 是吧？
0: 那我就开始要计划了，我得带孩子去哪儿转一转，天气就尤为重要了。
1: 是，每天都要看着天气出门。
0: 是，尤其是什么呢？咱福州啊，经常是早上你可能感觉还是艳阳高照的，天气特别热，从中午那会儿开始就有点变天了，甚至局部开始下雨了。
1: 所以说就是这两天的天气就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之前是一直都是大太阳，大家有点受不了，那现在呢偶尔就是天气哈有阴的那么一点点，大家还能感觉到，就是说我这个时候出门我不打个伞，今天出来的时候我就看到陆欣他就戴了个口罩，然后我跟陆欣讲，我说我是走来的，我说然后我都没有戴口罩就因为我就觉得我出门的时候天气已经阴下来了，但是雨伞要带一把，因为我可以预料着太阳没那么大，是不是紫外线就没那么强，其实我还好，然后呢如果说你不带雨伞的话，因为你说不好马上可能就会迎来暴雨，所以说最近呢这个福州也确实雷电哈，经常给大家就带来一些预警，福州市气象台12点51分的时候也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在未来的6个小时，你像这个包括现在的时间点哈，都是在这6个小时之内，这静安区啊，还有苍山区、台江区、鼓楼区、马尾区，你看都可能发生雷电活动，对，伴有6到8级的这个雷电大风啊。
0: 是因为今天下午我在看朋友圈的时候，我是发现说五四北有朋友说下大雨了，是，那根据咱们福州气象的消息，今天对流条件是不太稳定的，下午到夜里全市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甚至有一些局部的地方它可能会下到中到大雨，雨势还不小呢，但是可以盘点一下，因为从明天开始雨势会慢慢减弱了，但是全市范围内依旧有不稳定的雷雨光顾，而且今天是22号，今天是20号，是周一嘛？22号到23号，其实就在这周了。随着副高加强西伸，天气就进一步转晴。局部呢可能还会有零星的雷雨，但是它热呀。
1: 是的，没错啊。与此同时，这个升温的通道就开启了。在22号的时候，这个市区最高的气温达到了37摄氏度，昼夜哈这闷热感就急剧加剧了。像暑期这种蒸腾啊，像雨水来又来，去又去，所以说各位防暑、防雷、防雨，这个是缺一不可的事儿哈。
0: 是。而且像这种夏天呢，它这种热雷雨啊，真的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它随机性特别强，所以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气象预报啊，注意您的出行安全，就像刚刚铁莹提醒大家的，就是咱们出门的时候你反正就是随手带把伞，记得带出去要带回来哟
1: 没错，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想着我上一把伞去哪儿了。
0: 那说到这个最新的一个变化，除了天气之外呢，我们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哈，如果经常说要靠地铁来实现通勤的朋友要关注一下，福州地铁呢发布了一个最新的通知，福州滨海快线的部分站点将会分时段开展公交接驳专

0: 向演练。如果正好就是在大家上下班的路上，如果你正好遇到了，不要紧张啊。
1: 是，这个时候大家知道是个预演哈，这个一个演练的时间。那演练的期间呢，是相关的车站啊周边呢将摆放这个临时的一些应急的告示。所以现场呢可能会有一些抢修的车辆啊停靠，或者是工作人员集中的这样进出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看到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0: 是。
1: 你也可以听从一下现场的工作人员指引你，咱们有序的通行是吧。那具体的这个安排的时间我们大概了解到是就是今天周一
0: 已经结束了，
1: 对，到今天下午的这个5点已经结束了。那还有一场是在7月24号的时候，这个就是这周的周五，这记住哈，这周五不是咱们送票了啊，这周五是有这么一个演练啊，是在15点到17点。那演练区段呢也是福州火车站到这个首站站哈。
0: 是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直接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有序的去乘车就可以了。其实说到这个地铁哈，它其实目前来讲的话，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变动消息之外呢，也有好消息和大家来分享。因为像地铁2号线、东延线17，还有咱们福州地铁6号线东调段有了最新的一个进展。
1: 对，今年这个福州呢在建的轨道交通工程呢有2项哈，那计划投资是32.5亿元。
0: 哎呦，
1: 在建的规划线路里程是有20公里。上半年啊已经累计完成了这个投资19亿元，那完成年度计划的58%了，已经，这个属于超额完成了双过半的这样一个任务。
0: 是的，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吧。像地铁2号线东延线17呢，是作为它的延伸线，起于2号线古山站站后区间，终于马尾区青州站，全长是14.6公里啊。那眼下呢，这个站路所有的这个线路的车站都完成了主体结构建设，正在进行的是风水电呐、装修啊，以及附属的一些设施施工。那作为连接主城和马尾的交通大动脉，这条线路呢是沿马尾东西向城市发展轴，途经像魁旗啊、快安、罗星，覆盖了高新园区、马江园区、船政文化城等马尾主要的一些功能片区。这样的话也有利于疏解马尾区东西向客流，支持马尾快安片区、马江片区等重点片区的发展。建成之后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它肯定会极大缓解咱们福州主城区和马尾之间的一个客流的通行压力，进一步来加强马尾和福州主城区的联系。
1: 是，那与此同时哈，像地铁6号线的这个东调段哈，也进入了最后的1公里的这个冲刺了啊。我们看6号线呢是这个福州主城与滨海新城的这样的一个轨道交通联系的骨干线。6号线啊，东调段呢是作为这个它的延伸线，起源于长乐区的万寿站哈，那这个终于18孔的这个扎站，那全长是有5.549公里，串联了滨海新城、长乐中心城区、三江口重要的组团啊。
0: 是，这个片区就给它串联起来了。那目前呢这条线路是正在进行的是土建啊、风水电啊、装修、机电系统都已经完成了，正在加快进行周边道路修复等项目施工。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我们真的也可以去关注起来啊。另外呢再次小小预告一下，因为目前来讲的话，我有看到不少的朋友可能特别想看这个舞蹈剧场《十面埋伏》，就是杨丽萍老师的这个作品嘛。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因为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给他2张这个演出门票。演出的时间呢就是7月25号晚上的8点，感兴趣的朋友就可以直接留言了，关注一下咱们893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可以直接写7月25号您的姓名、电话，再加10面埋伏。如果足够幸运的话，那有可能啊，就是我们请您去看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1: 大家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哎，各位暑期是怎么安排的呢？我们一直推荐大家呀，可以一边感受清凉，一边来感受一下艺术，可以去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来感赴一场又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出。其实就在本周啊，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呢会为各位准备丰富的暑期文化大餐。你别说明天，如果说咱全家老小齐齐出动的话，这部剧太适合了。第七届打开艺术之门系列之小丑嘉年华将会爆笑登场。华西都区的小丑表演不仅可以让各位捧腹大笑，更是全家欢的这种类型，可以让大家呢在轻松的氛围当中来感受纯粹的快乐。
2: 是的，另外啊，如果说各位您偏爱的那种是震撼视觉的这种心灵体验，那么就在7月25号有一个舞蹈艺术家杨丽萍老师的作品《十面埋伏》啊，绝对不

0: 容错过。那这部作品呢，是以中楚汉相争的这样一个题材为背景，融合了剪纸京剧这种东方美学的元素。
1: 哇，
0: 2026版就属于新版了，更是启动了这个全新的全男班的阵容，用这种极具张力的肢体语言，为您带来了一场这个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的视觉盛宴。
1: 哇，这个我们太期待了。
0: 没错，目前哈这两场的演出呢，已于这个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网还有猫眼正式的开票了。那各位感兴趣的市民呢，可以通过这个官方的渠道来了解相关的信息。咱们这个暑假是不是就让这种艺术为各位降温，
1: 包围着我
0: 是吧？所以大家有空的话去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然后在这个小丑嘉年华或者是十面埋伏当中感受这种艺术的震撼吧。
1: 是，当然说到这个十面埋伏，因为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就会抽取一位幸运的听友，就送他两张十面埋伏的演出门票。所以各位参与方式很简单哈，你直接在我们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7月25日您的姓名、电话加十面埋伏，这样就算是报名成功了，然后就进入到我们整个的抽奖池当中了。
0: 对的，
1: 哎，等一下的时候，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就开启抽奖模式。如果够幸运的话，这两张票就送你了。
0: 太幸福了。
1: 对，那如果说，哎呀，我就是没买上票，我没抽到票怎么办呢？咱们也可以关注一下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号啊。
0: 对，
1: 就是大家呢可以在那上边买，或者说大麦、猫眼它也开票了，都可以去买。那接下来大家听到的一段采访呢，是我们非常幸运采访到了杨丽萍老师本人，也是关于这部剧，她围绕这部剧做出了一些回应和介绍，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那杨老师，我知道就是因为7月25号这个十面埋伏登陆我们福州演出，这应该不是第一次了。您在4年前，也就是2022年的时候已经来过一次，把这个作品已经奉献给我们福州的观众了。那我想了解一下，时隔4年了，您再次把这个2026集的十面埋伏再带给我们福州的观众，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打磨，它在舞蹈编排呀、舞美啊，还有情绪表达方面都有哪些的提升吗？
3: 本身这个作品它其实一开始就挺完整的，很丰富，但是10年前嘛，一个带有实验性的，这个就不是那种传统的舞剧的概念。那么它其实是要根据时间，要有当下的这种审美和当下的情绪、当下的现状的一些调整。你比如说现在这个作品，他这次启用的全是年轻的主演，都是00后，然后再加上这个群舞的这种少林嵩山的那个群舞团队加入，所以他就显得更有力量。就因为他在10几年前就是一个全男班的一个演员，都是男性，包括演虞姬的舞者，他也是个男性，就像我们传统那个戏曲里面的那种男扮女装，
2: 旦角的那种反串，
3: 对对对，反串的这种，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传统。那这次这个，我觉得这个虞姬又是有另外的一种特点。最早的时候是胡沈源嘛，还有克克，这次是吴宇辰主演，吴宇辰也是当今舞台上的一个优秀的00后的舞者，所以我觉得首先是从演员这个角度，我觉得就非常的有个性提升，因为现在很多好的舞者，他们真的是需要一个平台嘛。那作品本身，比如说像不化道，都是原来的这个装置，比如说几万把剪刀，刘北丽的那个剪刀装置，还有那个红色的羽毛，这些还是原来的那种呈现的方式。对，这个作品它本身就是它不会随着时间的移动会说是过时，因为它讲的就是我们人性里面的最根本的，包括现在战争或者伤害，这些都是像2000年以前一样没有变。观众看这个作品之前，比如说年轻的观众，他当时看这个作品，可他现在长大以后，成长起来以后，他再看这个作品，

0: 里面的那些含义，那些寓意，会更加深他的新的理解。
1: 那其实我们能看得出来，就是您以往的一些作品里面，大多都是描绘自然呐、啊、生灵啊、东方的这种柔美的意境。那这个作品，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它聚焦的其实是人心，还有一些战争啊、欲望啊等等这些内容。就想问一下，就是您是为什么会想做这样一个，就是比较有张力，或者说您自己刚才也提到，就是偏实验性的这样的一个舞蹈剧场？
0: 因为这个是，国际上想在这个东方找一个女性编导，一种创新的创作，定制的，各大这个艺术节，艺术比赛、艺术节，所以呢，这个作品其实诞生以后，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巡演，巡演欧洲巡演的最多，甚至到了纽约、旧金山，一直在国外巡演。我们有两套那个设备，一套是针对国外的，一套是针对国内的。所以在国外巡演的时候，外国人他们比较想要看到有特别东方底蕴的这种文化的这种肢体也好，内容也好，然后呢又是人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审美的一个角度，人性的一个角度，而不只是说一些风格性的东西。当然风格性的东西非常重要，所以这个作品在国外巡演了很久，然后每到一处几乎都是5星级，
1: 五星好评。
0: 其实我本身，你刚才说的，之前都是很多作品都是花鸟鱼虫，
1: 对，
0: 或者少数民族哈。第一，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个，热爱这个中国的这种像戏曲啊、京剧啊那种国粹的东西，是代表很多这个艺术的这个历史沉积下来的一个形式，所以里面大量的运用了戏曲和京剧的这些元素，当然也有像剪刀这样的装置哈、装置艺术，然后有武术、太极，然后有剪纸，还有这个乐器，中国乐器，最喜欢的那首乐器，琵琶独奏曲就叫《十面埋伏》，它是几百年的历史了，就是一把琵琶就能把2000多年前的那个垓下之战描述出来，听觉哈，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精粹、精彩，我把它都运用到这部作品里，所以它的元素是够丰富，而且够代表中国文化。所以呢，这个作品这个是因为我的热爱，哈。虽然我不是戏曲演员，也不是现代舞的这个编导，但是我是用现代人的思维，哈，创作的这个作品，就变得好像是在我的作品里面是完全不同的风格。
1: 那您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您的作品里面有很多这种符号性的东西啊，比如说什么剪刀阵啊、一地鸡毛啊，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这些东西的，就是融汇在您的这个作品当中，是有一些什么特殊的含义的吗？
0: 代表太多了，你觉得剪刀它本身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器具是吧？但是剪刀它的那种，你把这种最特别生活的东西啊，来寓意这种，因为你的那个体量够大，而且我们创造了它的特殊的语言，非常单纯的用剪刀这样的一个形式哈，一个装置，让人感觉到恐惧、压迫哈、伤害，它的里面含义太多了。那剪刀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有很多比喻，比如说剪不断，理还乱，是吧？这些都是中国人的文化里面的那些精神啊，这个符号啊，还有意义啊。就像国外的达摩克里斯剑一样，每个人头上都有一把达摩克里斯剑，随时可以掉落下来。生命的无常还有危险无处不在，这个东西不只是说视觉的一个冲击，视觉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它其实里面含义很多。那你说一地鸡毛，那就更多含义了。生命

0: 重如泰山，轻如鸿毛，将功成万骨枯，用一种不见刀枪的这样的一个，但是你能感受到血流成河，浴血奋战，暴力美学吧，用一种最温柔的柔美的一个来象征暴力，这个就是一种艺术的反差嘛，表达哈。
1: 所以你刚刚说这部作品在国外有一个版本，然后在国内有一个版本，我也想了解，因为这个作品出自于我们中国的历史故事垓下之战，还有包括我们中国非常经典的这个琵琶古曲十面埋伏，京剧霸王别姬，国外的观众能够理解就是你想表达的这些中国的古典的这些故事的内涵呢和表达的这个情绪吗？
0: 因为战争不管是多少千年前和现在都有战争啊，都有伤害啊，都有埋伏，所以这个战争对人来讲，对人类来讲是一个共同的一个感受，希望和平的任何的时候，但是战争还是不断，这个本身这个角度就是人类共同的一个危险，这个谁都能感受到文化的这种特殊性，让他们特别的感兴趣，是他们感受得到的，从肢体啊、武术啊，包括剪刀手、剪纸人是吧？他甚至可以剪出英文来。但我们在国外演出和国内演出最大的不同是，在国外没有字幕，不用打字幕，在国内相反要打字幕。嗯，因为外国人也不认识我，所以呢，他们是单纯的、纯粹的去观演一部剧，然后他们按照他自己的理解感受作品给他带来的东方美学、新东方的美学，这种他不需要了解那黑白韩信，这一目了然嘛。
1: 嗯，
0: 他是表现的人格分裂，黑和白，非黑即白是吧，光明和黑暗，这个相当容易理解。那你说刘邦那种对权谋啊，从他的肢体，从他的表演，从他身体的质感都能感受到，那你说项羽他那个豪情壮志的那个样子，这是人们对英雄的一种理解嘛。那你像这个虞姬是吧，特别是他们了解戏曲啊里面这种男专女扮的这种表演形式，雌雄同体，这个让他们很感兴趣。
1: 嗯，
0: 你所有的这些包括那剪刀手，他是中国独有的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他虽然看不懂他十面埋伏那几个字，恰恰非常能理解，也不认识我更好，他们会非常是那个单纯的去解读作品，就很纯粹了观影。
1: 那如果说国外的他们了解这个作品是纯粹从这个艺术角度，那都作为就是中国人，因为还是有很多人是了解2000多年前这个楚汉相争的故事的，那您觉得就是2000多年之后我们在当下怎么再去理解这个十面埋伏的意义？
0: 这个十面埋伏刘邦项羽的故事，还有虞姬的故事，霸王别姬，胯下之辱，月下追韩信，这些已经是深入人心了嘛。那你想每一个人物，萧何一个智者是吧，还有包括刘邦这种人物，所有这些人物其实都很鲜活，都活在我们现代人当中，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刘邦，很多的项羽，所以我们不会说是这个是个古老的故事，只是借尸还魂，把一个古老的故事用舞台的方式，舞台艺术，因为特别是像当下这种演出巡演啊，这个作品也经过十几年的一个打磨，不可能说是十全十美完美。
1: 好，那7月25号您将会再次带着这个作品来到福州，您就是对福州的观众或者说对福州的这场演出有什么期待吗？
0: 福州啊，我在那做过一个作品叫评弹印象嘛，那也是演了十几年了。这个作品再次来到福州，我觉得啊，它还是一个全新的。我觉得《十面埋伏》在众多作品里面非常独特。
1: 那如果说想让您用最简单的话向大家推荐《十面埋伏》这个作品，您觉得用是什么比较合适？
0: 我觉得就是。

0: 是伤害，已被伤害，你埋伏我，我埋伏你，你是否也被自己埋伏了？你看这个作品的时候，你要去寻找到这样的一个，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生命过程中，感悟到一些，因为危险无处不在，特别是来自心里面的埋伏，你怎么能够让自己超脱，去理解这个作品以后，我觉得对，不管是这个附中的观众也好哈，都会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感受。
1: 好，非常感谢杨丽萍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就7月25号福州海峡艺术中心见。
0: 好的，
1: 好，再见。
0: 再见。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各位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我看到啊，就是关注杨丽萍老师的朋友其实特别多，尤其是在咱们平台上。我看到像贝西啊、海阔天空啊、丹娜等等等等等等，好多朋友都给我们发说想要去看这场演出了。没有问题，大家如果发送成功的话，就证明报名成功了。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他两张《十面埋伏》的演出票。
1: 是的，这个很多朋友都想说，哎，如果说我这次没有就抽中的话，其实如果没有抽中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进入到他们这个官方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对，然后他今天是有在他的公众号里面，或者是猫眼、
0: 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
1: 对，然后或者是那个猫眼啊、大麦，他们都会有这个门票出售的啊。
0: 是，另外刚刚不是有放一段胡彦斌老师的歌吗？想要的全拿走，全送给各位了。 MC 有说，他说你要的都拿走，这首歌呢现场版我觉得特别好听，特别喜欢他的编曲，不得不说胡彦斌老师的编曲真的是一绝才子。
1: 对，这个你当时是有去他的演唱会吗？
0: 我没有去过胡彦斌老师的演唱会，因为那天去凤凰传奇了。
1: 哦，他两个还就是说时间是有冲突了。
0: 是
1: 是
0: 是，因为凤凰传奇是周五周六周日嘛，胡彦斌老师正好也是周末，就是正好撞在一起去了。
1: 所以最后你还是选择了这个凤凰传奇，
0: 因为抢到了凤凰传奇的票。
1: 我觉得这凤凰传奇可能是说更加贴近这个生活了一点，是不是？
0: 就是他可能受众群体不太一样，包括大家喜欢的音乐风格也不太一样啊。但是我们依旧欢迎各位下班路上遇到任何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一说，找我们来聊一聊。

0: 通过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
0: 十分心意连你我，
1: 心急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3: 不对，这感觉不对。
4: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2: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5: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2: 哎，张哥，我腿软。
5: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2: 走，快往楼下跑，快。
5: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2: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5: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2: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6: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7: 新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8: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我的妈妈，
10: 我的妈妈
9: 无所不能，
10: 无所不能。
9: 他可以像大厨一样，
10: 像大厨一样
9: 为家人打造美味，
10: 为家人打造美味。
9: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0: 像超人一样
9: 带给宝贝快乐，
10: 给我快乐。
9: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0: 因为工作，
9: 因为各种琐事，
10: 因为各种琐事
9: 心情烦躁，
10: 心情烦躁。
9: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0: 不管他是温柔的，
9: 还是大声的，
10: 还是大声的，
9: 你都要记得，
10: 我都记得。
9: 妈妈永远爱你，
10: 妈妈永远爱我。
11: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12: 93，先听为快。
13: 那些一碰就飘的沙，
12: 周深最新出的单曲《红》。

红尘纷乱人心慌，百花竞杀我独活，唱尽棋局博弈的步步惊心，也道破乱世之中纵前路迷雾重重，仍有人与你执手同行，共赴巅峰的滚烫深情。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影视剧百花杀主题曲片尾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我们一直在盘点着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盘点盘点，尤其是出行方面的新变化。
1: 是的，咱们注意点哈，这个明天开始有一个
0: 今天
1: 啊，就是这个有一个枢纽站现在就正式启用了。
0: 嗯，
1: 对，所以说呢，大家出行可能就更加的便捷了。
0: 哦，这个枢纽站在哪儿呢？
1: 就在今天啊。咱们福州地铁的金山公交枢纽站将正式的启用了。
0: 是的，紧邻地铁2号、5号线的金山站，它就可以实现公交地铁零距离无缝接驳啦。
1: 是的，大家都知道哈，这个苍山区、金山片区这个群众出行会越来越方便啦。
0: 嗯，
1: 地铁的金山公交枢纽站呢，这个选址是在金山街道的金州南路333号。
0: 嗯，
1: 哎，这个是地处金祥路南侧、金州路东侧。紧邻地铁2号线、5号线的金山站，
0: 嗯，
1: 所以说就实现了啥呢？就各位，你出了地铁站就是公交站，
0: 哎，这个很方便。
1: 是的，大家想出去的时候呢，你可以就实现这种公交地铁无缝的衔接。
0: 哇，这个非常棒啊！因为整个的枢纽站的总占地面积达到了6803平方米，规划设置了21个标准化的公交停车位。站点启用之后呢，像359路啊、192路啊。地铁江南水都接驳专线等3条公交线路会率先调整进场。另外呢，我们能够感觉到哈，因为它同步建成呢，还有一些场站的管理室啊、公交调度中心呐、甚至说驾驶员的休息室啊、职工餐厅等等，就是属于后勤配套设施，所有的功能空间和场站主体同步完工同用，所以不只说保障咱们的辐射说金山片区的居民哈，它其实也会保障一线公交从业人员可以让他们休息好。
1: 是，你看哈，这个绿色公交文明出行是不是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0: 是，
1: 哎，这个地铁金山公交的枢纽站投运之后呢，我觉得这个像金山片区的公交通行会更加的完结了。
0: 是，
1: 所以大家没事呢可以选择一下，是不是用地铁和公交这个绿色低碳的方式出行吧。
0: 哇，这个非常棒啊，也缓解了这个片区的一个交通拥堵啊。但是除了这个变化之外呢，最近一段时间，如果大家要去爬鼓山的话，鼓山这边有一个停车场，可能会要封闭改造，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关注啊。
1: 是，我们来了解一下哈，这个当然是为了这个景区嘛，更加的这种舒适，游客呢就是该去玩的时候，
0: 游览体验感更好。
1: 对，没错，你像一些硬件的配套设施，它肯定是慢慢的完善。
0: 嗯，
1: 所以在7月25号的时候呢，它就鼓山这个旅游景区，它会启动一个叫林园洞的停车场的一个提升改造。
0: 是，
1: 对，它同时呢会有这个路面会有一些施工封闭。
0: 嗯，
1: 对，所以大家去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哈，是在7月25号到8月5号这期间，里面是有10天的这样的一个施工期间。
0: 嗯，
1: 对，这个林园洞停车场全面的临时关停。
0: 哦，
1: 哎，它是禁止非施工车辆与无关的人员进入到这个施工的区域。
0: 嗯，
1: 那咱们游客呢，如果说要人行通行的话呢，还可以，比如说你可以在这个场内继续的游玩。
0: 哦，
1: 但是游客的服务站啊、便利店啊，这些都是给大家正常开放的，除了停车场这个区域啊。
0: 是，当然说到这个停车场，有朋友就关心了，说那你这提升改造完之后，是不是我停车更方便了？哎，它的使用规则会有变化哈。林园洞停车场呢，改造之后将会被划定为景区景交车专属停放区域。
1: 啊，
0: 那这个区域它就不再对外停放社会车辆了。
1: 以前是可以对外停放社会车辆，大家就是正常停放就行了。
0: 是，

0: 带它是专门给这个景区的一些车辆啊，和一些比如说游客啊，提供那种大巴
1: 之类的景区的公交车，
0: 哎，这种车去停靠的。所以说咱们可能要想停靠这个地方的话，还可以
1: 换个地方，
0: 对，在附近啊找一些其他的景点儿。

0: 车场以及松风阁停车场，这些停车场就是大家如果你自己开车上去的话，它是可以允许你停的。
1: 是的哈，这个如果大家有行驶到这个地方想去这个景点的朋友，你可能就要关注一下了。这个陵园洞的停车场哈，以后就是不对外开放了，
0: 哎，即将封闭改造了。就这样的一个新变化呢，大家都可以关注。就说到这个古山啊，就是经常是什么呢？我夏天可能上去的机会会更多一些，因为确实凉快呀。我们一直开玩笑哈，我说哎呦，山上和山下起码得差了3到5度。
1: 有一次
0: 我说上山到晚上的时候其实还有点冷呢。
1: 有一次就是挺爬的挺高了，就是跟大家不是有一个那种喝茶聊天的那种地方吗？我们去找了一个那样的地方。
0: 助理是吗？
1: 对，然后呢没有住在那儿。就是
0: 不是助理景区
1: 啊？你说景区是吧？不是景区，就我们就是随便的在那儿找一个地方，就在那喝着茶。当时的温度就已经低到我们是有贝尔去的，所以我们当时是有带了外套。就夏天的时候，我们都穿那个小背心的那个季节，
0: 穿的比较清凉。
1: 对，然后结果上到上面也带了个外套，那冻的都不行了。后来无奈，对，然后我们就被这种天气的温度，然后
0: 冻得不得了，赶紧走。
1: 非常，我觉得那个时候穿个毛衣都会冻得，因为。当时我是穿的牛仔裤然后穿的是正常的背心，外面加了一个正常的外套，
0: 小罩衫
1: 对，都不行。就有的时候真的是大家如果想去景区的话，一定要多带几件衣服
0: 就提前了解一下上面的整个天气情况。还是要建议大家，如果说去古山白天还好，尤其是早晚啊，加一件厚衣服，都不是说薄衣服了，加一件厚衣服
1: 但确实那里比较舒服，
0: 很舒服。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新变化大家也可以关注起来。当然我们更希望说各位下班路上遇到任何情况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心情怎么样啊，工作顺利否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各位。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清朝妃子的脖子上都会挂着一块白布条，很多人调侃说这是口水巾。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块白布条并不仅仅只是装饰用，其实真正的作用竟是为了方便皇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清朝后宫女子的穿着花花绿绿，很多人一定发现了这样的一个规律，地位越高的妃子穿得越花哨，而宫女们却穿得非常朴素。清朝后宫的等级严明在整个历史上都是数一数二的，这种等级阶层首先就显示在了衣服上。清朝民间的穿着并不是那么严格，甚至还有很多汉人都还穿着前朝的服饰，不过宫廷里却有了明确的要求，他们的服装款式有四个类型，分别是礼服、吉服、常服、行服。不同的服饰在不同的场合穿着，不管男子女子都有这些具体的类别，而我们在电视剧中常常看到的就是常服。满清女子一般穿的都是直身长袍，上半部分的长衣有开叉，一直延伸到腋下，顶端会根据妃子位分的不同绣上花纹。这种长袍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清朝穿着。通常他们的脖子上还有一个配饰，就是白布条。不论是冬装还是春装，这个白布条都不能取下。白布条最早出现在顺治年间，而在顺治之前，后宫女子们都是露着脖子的。最开始这种装置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遮挡脖子。满族虽然是游牧民族，但是他们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认为女子将脖子裸露在外面有伤风化，这才发明了一个遮挡的装饰。它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龙华。龙华的底色都是纯白色，一般是用绸缎编织而成的。有些龙华上会用花草的样式点缀，有的就什么都没有。到了乾隆年间，服饰上有了一些改变，龙华的底色不再局限于纯白，也会有其他颜色，不过款式没有变化，都是纯色打底，上面用图案点缀。龙华是后宫女子身份的象征，不同地位有不同的要求。电视剧中妃子们佩戴的龙华都有花饰，而宫女们则是使用纯白的。其实啊，这是错误的，真实的历史和影视剧还是有差异的，能佩戴龙华的都是妃子，最起码也是刚刚入宫的答应，宫女们是没有资格佩戴的。这种服饰既然带着龙字，那么也就不难想象它发明出来的本质其实还是为皇帝服务的。具体是怎么方便皇帝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3: 都市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各位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啊，依旧可以来关注关注咱们艺术氛围气息浓厚的各种各样的表演。这个时候呢，咱真的邀请各位来到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去感受一场又一场精彩绝伦的夏日艺术之约。其实就在明天啊，第七届打开艺术之门系列之小丑嘉年华将会爆笑登场。滑稽逗趣的小丑表演不仅可以让各位捧腹大笑，更是全家老小共享欢乐亲子时光的首选呢。
1: 是的，另外呢，如果说您偏爱这种震撼的视觉与心灵的体验，那么就在7月25号，舞蹈艺术家杨丽萍老师的作品《十面埋伏》绝对是不容错过的。那这部作品呢，是以这种楚汉相争为这样一个背景，融合了剪纸、京剧等东方美学的一些元素。2026版哈、更是启用了这个全新的全男班的阵容呢，用极具这个张力的肢体语言，为各位带来一场这个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的视听盛宴。所以目前啊，这两场演出呢，已经是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大麦猫眼正式的开票了。感兴趣的市民呢，可以通过这个官方的渠道了解相关的信息。哎，这个暑假啊，咱们让艺术啊为各位降温，咱们就可以到这个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然后在这个小丑嘉年华中释放欢乐，那在十面埋伏里感受震撼。
0: 哎，是是是，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如果想要去买票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方式。那如果说哎呦我最近运气不错，那您可以此时此刻关注一下咱们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对的。
0: 然后呢，因为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就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他两张杨丽萍老师的这个作品舞蹈剧场十面埋伏的演出门票。
1: 是的，各位哈，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发送哈7月25，就是我们这个演出的时间。
0: 哎，7月25日。
1: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的姓名，我们的怎么称呼您，然后还有就是您的电话啊。
0: 那以及十面埋伏，让我们知道你是要看这个啊。
1: 是的，
0: 如果足够幸运的话，我们就会送给各位两张7月25号晚上8点杨丽萍老师的作品舞蹈剧场《十面埋伏》的演出门票。
1: 没错哈，这个说到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娱乐方式，其实呢，大家多数呢就是说还是想说，哎，如果说有一些特别的东西，
0: 哎，各种出去玩的，
1: 没错，能给我们带来一些这好的这个视听感受的，对，其实这就是我们最希望得到的。今天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0: 哎，是是是，那我们也欢迎各位啊，下班路上如果说，哎，我这个暑假，我今年暑假有了不一样的一些规划，是说我带着孩子，我打算来一趟不一样的暑假新体验，都可以在咱们893音乐广播或者9011所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您特别的暑假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莹。
2: 哎，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哈，就是在我们在看一些电影作品啊或者影视作品的里头，经常有一句话叫做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咚咚在那一顿敲，
3: 一下把我带到了 TVB 的现场
2: 尤其是到了夏天，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用火用电的安全。
3: 对，这个是每天我们都在说的，不管是你跟你的爸爸妈妈讲，
2: 哎呀，每天都要唠叨那么几句。
3: 你的爸爸妈妈跟你讲，
2: 哎呀，
3: 大家其实都是在互相提醒的啊。
2: 是，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些信息呢，大家其实真的可以留意起来哈。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觉得说，哎呀，我这东西太多了，我家里有点堆不下了，哎，我这消防通道后边这个门这一段有点空。我赶紧搬出去，先占上这个位置。哎呦，我这快递拆完的这个盒子呀，没地儿放了。哎，我塞到门后边，
3: 卖钱。
2: 结果这门后边的杂物越塞越多，越塞越多。这样的一些行为，看似是说，哎，我特别方便。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提醒过大家，它是暗藏火灾风险的。
3: 是的，就是与此相关的一些事情哈，就是大家其实都已经都了解了很多，每天就是大家都可以看看一些新闻啊，了解一些。就这样，你比如说你像楼道啊，它如果说一旦哈发生一些什么火灾的时候，起火很容易就是把你这一块给点着了。
2: 是，
3: 就尤其是什么这个铁门之后，这个属于咱们大家的逃生的通道嘛。
2: 嗯嗯。
3: 所以说，像这种事情是真的是频频发出。你像在2025年7月，江西宜春的一个居民楼道里发生了火灾，这个起火物呢就是楼道里面堆积的废旧的纸箱，
2: 哎呀，
3: 塑料这些杂物啊。
2: 所以呢，大家不妨说下班回去的时候多留意一下，多留心一下，看说自己门口这个消防通道里头有没有堆积一些不要让你放的东西啊。但是说到这个呢，我真的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有一直在讲说楼道它其实不是说储物仓库，
3: 对，
2: 每一位业主及使用人都要自觉地遵守消防安全的相关规定。咱们就做到说公共区域不要堆放杂物，不占用通道。那我们家是这样，就是那个小区物业呢会时不时地发提醒，
3: 对，听
2: 说了，哎，我们物业马上就要去什么巡楼去了，然后楼道的是否安全啊，如果说业主有一些私人的东西放在了不允许放的位置，请提前一天及时清理掉，不然的话我们就默认这个东西你是要扔掉了，
3: 对，
2: 我们就帮你扔掉了。
3: 对，其实你这不仅仅是这个公共卫生啊，它还是就个人素质，我觉得。你想啊，就因为我国的这个法律也是对这个对这样的一些情况是有明文规定的。
2: 当然。
3: 对，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如果发现哈，谁私自的比如说混搭混建，就是乱搭乱建。你像这个消防通道内啊，如果说堆积了很多的杂物，
2: 哎呀，
3: 这种具有安全隐患的事情，你可以向物业去反映，对，你或者是拨打12345这种政务服务热线，你可以进行投诉他。
2: 哦，那如果

0: 果说发现火情的话，大家也可以第一时间来拨打119报警电话哈。报警的时候咱们还是要说明说起火地点啊，火势大小啊，另外再啰嗦一句，消防通道它真的就是生命通道，所以刚刚我们这些提醒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像楼道里头啊，咱们不堆积杂物啊，另外说哎呀楼梯间啊，咱也别放一些，比如说哎这自行车啊，这滑板车呀，我平常用的顺手我就放在那儿。另外还有一些长壁式的防火门啊，是保持长壁的状态，但是不能锁起来啊。
1: 所以说各位哈，你看啊，保证你这个楼内有一些消防的设施，咱一定要完好。就如果说真的是有用到它的时候，这个是咱们绿色通行之路啊。你像还要保障这个刚刚我说的这个绿色通行路，就是消防通道一定要畅通。你这属于为生命铺路啊，让希望通行啊。所以说呢，你像还有一些，就比如说低层的人，他会喜欢安那种防盗窗
0: 啊。是，
1: 对。然后呢，这种防盗窗，他就是说，哎，万一有小偷从楼下爬上来呢？其实你想想，就是现在的治安其实是挺好的了，就基本上这种情况不太会发生。但如果说你还有一些担忧的话，其实你可以就是说，不弄那种完全封闭的，对，你稍微说哈，能出去的那种，现在很多人就买个小锁头挂在上面，
0: 是，
1: 人还是可以出去的哈。
0: 所以以上的一些提醒呢，大家务必要往心里使啊。但是说到这个了，我还真的蛮想问问大家的，因为确实你会发现说房子，尤其是人口基数不断增加的时候，你就觉得这家里的这东西啊都摆不下，
1: 确实，
0: 每一次在那收拾的时候，你就是抓耳挠腮的，这玩意儿放哪儿啊？那个东西堆哪儿啊？接下来想来问问大家，各位，您有没有一些居家收纳的好办法？
1: 是，咱普通人有哪些这个靠谱的收纳方式？大家可以就是举手来聊一聊，是不是？就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会断舍离一些物品，
0: 我扔。
1: 但我舍不得啊！哎，还有一些就老小区的那个住户，他是有那种柴火间的
0: 啊，有。
1: 但是我发现哈，那个柴火间被他们堆的也是非常满啊，所以说一点空隙都没有给大家留啊。
0: 是，所以呢，大家可以在咱们的平台上哈，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来分享您的居家收纳的一些办法，就家里尤其是一些杂物啊，就是各位您是怎么整理的呢？也让我们来取取经啊。两个平台随时等候着各位，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着您。

0: 事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铁英。
1: 哎，说到高雅艺术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发现说，艺术不是说我们想象当中，哎呀，跟我们距离很远。有一些艺术表现形式是我们喜闻乐见的，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所以呢，这个暑假各位可以去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来好好感受感受一场又一场的精彩绝伦的艺术之约。就在本周啊，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呢，依旧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暑期文化大餐。在明天呢，第七届打开艺术之门系列之小丑嘉年华将会爆笑登场，这个也算是老少皆宜的一部剧了。整个的那种小丑表演会让大家感觉说，哎呀，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我可以捧腹大笑，从而感觉心情愉悦呀。
2: 所以说各位哈，如果说您要是偏爱的是另外一种方向，比如说这种震撼的视觉与心灵的体验，那么就在7月25号，舞蹈艺术家杨丽萍老师的作品《十面埋伏》，这个是绝对不容错过的一部好作品。这部作品呢，它是以楚汉相争为背景，融合了剪纸、京剧这种东方美学的一些元素吧。那在2026版的这个新版启用了是全新的全男班阵容，那用这种极具张力的肢体语言为各位带来一场这个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的视听盛宴。
1: 哇，
2: 哎，目前的这两场演出哈，都在这个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这个给大家公布了。这个如果大家想买票，也可以去买。另外呢，在大茂啊、大麦呀、猫眼儿这种正式也开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这种官方的渠道去了解相关的信息。
1: 是的，距离我们节目结束呢只剩下十几分钟的时间了，各位在确保行车安全的前提之下，依旧可以来发条短信啊。各位可以在咱们893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7月25日您的姓名电话加十面埋伏。

0: 将有可能获得今天我们节目送给各位的两张演出的门票。
1: 太幸运了，谁要是能拿到这两张票，我觉得就看这个演出非常的震撼哈。你看我现在真的就今天
0: 都被刷屏了，
1: 对，通过大家的这个互动的平台给我们留言，我们就能感受到大家的热情啊。
0: 是，
1: 就有很多朋友，但是他没有写是在7月25号这一天，有很多朋友啊，他就是写的就是说其实没有按照陆欣的这个要求去写哈，所以还是会有一些出入哈。那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的话题吧。
0: 哎，是因为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各位居家收纳的一些好办法啊。求匿名有讲过，他说呢像很多的旧衣服啊或者说小家电我直接捐赠或者回收了，这样整理一波之后其实家里东西就会少了比较多。
1: 对，很多朋友就是说家里柜子可能不太多，就是像我这种当时就是装修的时候就完全没有想到，我说哎我一个人能有多大的东西，有多少东西，有多少柜柜子，不用不用，我说这样就是柜子打得少你屋里不就宽敞了吗，是不是，那屋里宽敞了你想放啥不行就再放呗，再不行的话就买个小临时的小架子小柜子，万万没有想到啊，这家里东西真的是越来越多，
0: 越多越多，尤其是有孩子之后，
1: 是吧，你就很多时候就你有孩子之后你会想说哎那不行的话我那个什么小自行车就放小那个门口呗，楼道那还那么多地方呢，这多清静啊，放在屋里多闹心啊，还有的朋友自己买的那个自行车好几千块钱，特别贵，放在楼下那个地下停车场他说不行，这要是万一让谁给我顺走了我不太划算，我说我就放门口吧，就很多人就有这种想法，所以说你就看吧，就是那个好的自行车基本上就楼道里大家就会有人往上放，
0: 哎，
1: 对，但是如果说像刚刚陆欣讲的，如果说他家那个小区物业如果说比较严格一点的话，
0: 这行为不提倡，
1: 这个他们是不会去做的，对，因为物业就会要求你说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啊，这个是有火灾隐患的，这个楼道是个逃生的安全通道，你一定要拿走，就所以后来就是说渐渐的好一点的小区啊，好一点的物业
0: 他要求更严格
1: 了，他就这个基本上这种情况是不太会出现，但是一般都是那种比如说管得不太严的，大家会有一些私心的这种，就会有这种情况。
0: 是是是，包括做厨子这个事儿啊，就是因为当时我装修的时候，我第一个考虑的就是我一定要多做厨子。
1: 哦，就是。
0: 所以就是我们家的装修风格，就是一推门进去厨子特别多。
1: 哎，那你这是属于就是有经验了。
0: 就是因为你知道说以后有了小朋友之后他的东西会非常多，
1: 是吧，你
0: 就包括我家人口基数也多呀，刚开始的时候老人是跟着我们一起的嘛，那你就是人口基数多，你就是打个比方吧，比如说换季的时候你开始整理那些被褥，那个被子是不是都要好多床，
1: 那确实
0: 那个被子又属于大件，
1: 家里多少
0: 人，你是不是得找个大的地儿去存它，
1: 是，
0: 所以就是我当时会做了比较多的厨子，就导致说我在收东西的时候我没有困扰。
1: 但是我跟你讲哈，就是你可能就是你生活是比较有规律的有规划的这样子，你像我父母年纪就会大一点嘛，然后他们就是会把这些被子收完之后，我跟你讲明年一定要买新的，不然我找不着，比如说现在夏天到了
0: 不知道塞哪儿了，
1: 对，比如说现在夏天到了啊，我去年新买的算新买的一个就是小凉席类似于这种的，就说啥就不知道，
0: 就完全找不着了。
1: 对，你跟你讲就是我年轻人我脑子里有这个东西
0: 啊，
1: 我还知道有这么个
0: 我有点印象，
1: 我有这么个东西，你要换成他们
0: 想不起来了，
1: 这个东西干脆就没有
0: 哦，
1: 所以说就是家里如果说比较混乱一点的，确实我就需要一个拿个纸拿个笔或者拍个视频都留在手机里，没事就看个视频。对的，我现在已经快到这种程度了。
0: 哎，你看小东同学就说了，他说我家有娃哈，所以呢家里玩具多，绘本多，然后我定制的是分层的收纳柜加分类的收纳框，我会告诉小朋友玩具用完之后要随手归位，旧的玩具会定期分享给邻居小朋友，从根源上减少堆积，楼道畅通。通无阻，
1: 哎，这个点赞，这个就尤其是你说的这个定期会送给邻居的小朋友，我觉得这一点就特别好。我觉得邻里之间嘛，就是特别团结，然后就是远亲比不过近邻，是不是？你看，如果你不用的东西，别的小朋友还能继续利用。而且还没有
0: 循环起来，
1: 就是他没有甲醛，你知道吗？我就其实我是特别提倡这一点的。
0: 是，我们小区有一个群啊，它是这样，就是类似于像置物群一样的。
1: 哦、
0: 比如说我家小朋友长大了，他用的那个宝宝椅不用了、然后呢，就会有小区业主在这个群里说，他说我家小朋友用的这个宝宝椅现在不用了，那如果有需要。

0: 要的朋友呢，我就放在我家的那个家门口，我是几号楼几零几，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可以自取，免费的。
1: 哦，对，这免费的。
0: 我们会有这样的，然后我就看大家用的什么呢？有这种宝宝椅，还有那个婴儿的那个推车，就是反正基本上都是孩子的东西，因为孩子过这个年龄阶段，他就注定他都不会再用到了。
1: 那他不会拿到海鲜市场去卖掉吗？
0: 你说能卖多少钱，费着劲儿
1: 是吧？你这说的这个有道理。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你邻里之间的，就是说认识的熟人，就蛮送了。我觉得如果是说像这种干脆不知道他对方是谁的，我觉得起码啊，你收五块钱意思一下，你心里会有一个
0: 那没有，因为人家跟你在对话的时候，他都有他的那个单元号啊，都有几号楼几零几，就是你大概知道是谁了，然后大家其实也不会太在意这个东西。然后包括像那个小东同学他说的，就是家里的绘本，我曾经也非常非常的困扰。就是我给孩子会买比较多的书，然后我自己偶尔也会囤一些书嘛，然后就导致说每次搬家的时候，搬书这件事儿是最困扰我的。然后搬家公司上来打包的时候，最沉的那几箱，搬家公司的那些师傅就说，他说妹妹，他说你这玩意儿是什么东西啊，怎么会这么沉？我说里边全是书。那后来呢，我找到了一个窍门啊，小东同学，你看你需不需要，就是我现在很少买书了，就是买除非买一些我看的书，那孩子喜欢看那些绘本啊，或者说他需要的一些书，我现在全部去图书馆里借。非常方便，然后一次可以借10到20本。然后借完了之后就，而且很新，整个的状态都保护得非常好，孩子也很喜欢，每次都可以看不同的书，然后我就很少去买了。
1: 那这个借书的话是需要费用吗？
0: 他借书不需要，但是他需要押金。就是你如果说有一天退卡，他押金是退给你的。
1: 明白了。
0: 但是借书是不需要钱的。
1: 太好了。就是你看要跟陆星这种完美妈妈，
0: 工程
1: 嘛，完美妈妈多取经啊，要不然咱们永远都不知道。
0: 是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收纳这件事儿啊，就是收纳的真的不是说，哎呀，我这个东西我就是，哎，这里有个地儿我就给它随手塞了，就是塞，一个是有可能你
1: 找不着，
0: 就找不着，真的就是最直接的，我就是找不着了，我实在想不起来我顺手塞哪呢。还有一个就像我们说的，它可能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有的时候就是你在收纳的时候真的要动动你的小脑筋啊，动动小脑袋瓜。然后另外呢，今天我们不是说在节目结束之前会送给我们一位幸运的听友，给他2张我们杨丽萍老师导演的这个《十面埋伏》的演出门票吗？
1: 没错，
0: 说到这儿，来滚动起来吧，
1: 来吧，
0: 3、2、1，停。当当当当，
1: 我看一下是谁。
0: 恭喜恭喜啊，恭喜这位136尾号是0769的这位朋友啊。另外呢，他其实还讲了比较多，他可能确实比较喜欢杨丽萍老师，他说他很喜欢之前看的杨丽萍老师的孔雀，他说用那种孔雀的形象来解读生命的意义，感觉非常的震撼，希望可以中奖。
1: 就他写的真的就是非常的全面。
0: 好运来，那个好运来，送你啊。恭喜这位朋友。当然如果没有中奖的朋友呢，没关系，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说大麦猫眼。目前呢，咱们杨丽萍老师导演的这个《十面埋伏》的演出，他的票已经正式开票了，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相关信息。今天陪伴各位的节目时间就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那咱们约好了明儿见。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

0: 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今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7: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6: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7: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6: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7: 多元智能是什么？
6: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7: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6: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7: 谢谢王老师。
8: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2: 893，先听为快。
9: 我明白，我活该，我也认栽。
10: 英皇唱片推荐，陈伟霆除了单曲《乐此》。

乐此不疲，在爱里清醒，也在爱里沉溺，这是成年人最克制也最滚烫的心事。路虎作词作曲。陈伟霆，乐此不疲。

0: 北京时间2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893，
4: 八九三，
3: 清晨时光，
4: 清晨时光。

Thank you.

0: 北京时间2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先听为快。
3: 我闯荡走向那自己的青春，不跟人
2: 唱。那英最清楚的单曲《人生》。

不必谁懂是星辰或微尘，我的轨迹自会柔亮而坚韧，颠覆传统出嫁的世俗叙事，以深情嗓音讲述女孩挣脱桎梏、当代女性的自我奔赴的成长史诗。杨柳作词，田墨尘作曲。

0: 那英人生自定义，
1: 一棵树，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
2: 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9: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有告别。有时候会有一点倦，实现梦想原来并不是终点。昂首走了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1: 无所不能，
2: 无所不能。
1: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2: 像大厨一样，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2: 像超人一样，
1: 带给宝贝快乐，
2: 给我快乐。
1: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2: 心情烦躁。
1: 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2: 我都记得。
1: 妈妈永远爱你，
2: 妈妈永远爱我。
1: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3: 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整。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3: 我们就是火。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

0: 北京时间一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什么好失恋的感觉。
1: 显得啊，这巧克力又加海水又加眼泪，那他是谁啊？天气

0: 加点苦，加点苦。还是要将得不到思念变成祝福，实在是太难了。
1: 还是真心的祝福了。

0: 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六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4: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青城时光，一切都是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6: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7: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6: Sunshine City。

这首歌来自李健的《完美坚持》，其实跟很多明星相比呢，他是完全没有光环的。他的歌里面讲述的也基本上都是他非常普通的一个日常，就像我们大学时候的一个普通的同学，或者是邻居的哥哥，或者是家里面的某个叔叔，你可以跟他聊很日常、很细节的东西，他绝对会非常非常的耐心，不矫情，当然也不谈生活的这种苦难，就只是简单的、淡淡的给你一点点的建议。他不想改变你什么，但是他的歌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好听。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叫《完美坚持》，北京时间7:06，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我们今天三个小时的节目又开启了，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个言，听听歌，送送祝福都是可以的。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是笑嘻嘻呀，他说今天早上妈妈给我买了一台英语复读机，嗯，里面还有一盘英语磁带，哈，现在还有磁带，他就想听这首单依纯的《爱情沙拉拉》。

经意就叹息。

突然间觉得我们好幸福啊，因为我们最早听过的那个版本非常的成熟，那种女性的寂寥，那种通透，那种苦涩，带着经历感情之后的很多的疏离和怅然。然后刚刚听到的这个少女一样很缠绵，很细腻的情绪，更柔软的一些思念，少了疏离，但是多了一些沉浸式的沉溺感。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单依纯的《爱情沙拉拉》，这是一个改编，当然也是常石磊的手笔。接下来7:11，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蒋凡和赵俊在《谁是宝藏歌手》当中一起分享的《爱》。

同样的旋律换不同的人来唱，性别不一样，我们的人生经历也不一样，当然当下的心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听到了很多味道全然不同的音乐，有的人唱得很热烈很坦荡，有的人唱的就比较克制比较隐忍。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蒋凡来诠释的。7:1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当然应该他也是送给所有喜欢谢霆锋的歌迷的一首歌。昨天我们非常遗憾听到了四哥离开的消息，谢霆锋也第一时间回到了香港，他们一起去送别他的父亲。这首歌送给谢霆锋的歌迷，也送给四哥的影迷。

这首歌叫《出雨林记》，来自许嵩，我们平台上的《不如吃茶去》。当然了，许嵩的歌一直都是很多人的最爱。这首歌我们之前也刚刚说了，不同的歌曲会承载不同的心事，有的藏了遗憾，有的是藏了克制，有的是比较直面力量带着思考的。当然这首歌是他新专辑当中非常具有分量的一首歌，很多人听完觉得有点清冷，跟之前许嵩的作品不是特别的搭，很压抑的感觉。但是这首歌是写给所有坚守本心初心的人的一首歌，所以这不是游记，说是出雨林记，但实际上不是游记，是一个穿越了很多很多的时空混沌，然后奔赴理想跋山涉水的

去寻找的一个故事，所以它的核心点落应该是落在那个出上面，是挣脱的感觉，是摆脱迷雾，摆脱偏见，摆脱混浊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感觉。7:2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有画面感，当然这首画面感是两个歌手给我们的，他们两个有非常扎实的音乐剧的功底，也赋予了这首歌一个全新的叙事感，加上其中姚晓彤的声音比较清亮，所以跟张新成很厚重很温润的这个低音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就是两个人分别在说一个内心的一个充满遗憾的独白。当时我记得这个舞台也特别棒，就是有一个很漂亮的巧思，两个人从背对背然后到慢慢的对视的这种情绪的慢慢的推进。7:2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姚晓彤和张新成，这首歌的名字叫第57次取消发送，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Elwer。 当然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或者是想送的祝福，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个言吧，我们下个小节继续回来。

0: 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

0: 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使者，这首歌来自李克勤。如果你在 KTV 不知道怎么开场的话，我相信这首歌一定是带动气氛的一个佳作，耳熟能详，节奏感非常非常的足。我相信如果你的粤语猴猴的娃，一定会吸引大家的目光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护花使者》，欢迎大家在7:34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893日光倾城，我是潘月，接下来

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之前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是笑嘻嘻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了好多好多的图片和文字。他说妈妈给了我一台这个英语复读机，里面有一盘英语磁带，但是我还想买别的磁带，不知道这台英语复读机是什么时候的。反正我妈给我的时候，我发现有一点划痕啊。我有一个同学，他前几年就开始收集这些磁带，是发烧友。他说这种机器用来听英语可以，但是听音乐就不好。这种机器，我突然间发现跟他跟这个现在的小朋友开始有代沟，这种机器这是我们以前的最爱呀。他说主要我不是发烧友，我就是想感受一下当年的这个感觉。昨天去闲鱼上买了两盘磁带，一盘是八度空间，还有一盘是周杰伦的床边故事。我突然间想到我爸爸妈妈曾经做过一件让我非常感动的事情，就是他们把我从中学然后一直到很后面买的所有的那个磁带装了三个大鞋盒，从山西给我扛到了福州。我现在不知道收到哪里去了，好多好多的磁带。然后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小朋友很小的时候吧，也不是前一段时间，小朋友非常非常小的时候，我很想让他听一盘磁带，就是我小时候听的海洋故事啊，就是这个寄居蟹怎么生存的呀，啊，它是靠什么去航行的呀，周游世界的呀，就是海洋里面所有的神奇的那些故事，我特别想让孩子们听。所以当时在家里面，我山西的家里面没有找到这盘磁带的时候，我就去闲鱼上淘，嘿，还真让我给淘着了。淘着了以后拿回来，我特别想把它翻成 MP3 格式的，但是当时一直苦于没有找到一个这个放录机，就是收音机，或者是是像西西亚说的这个英语复读机，所以当时一直没有翻成。我到现在磁带又不知道去哪里了，但是我看到这个复读机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亲切。你们开始买磁带是因为谁呢？可以过来跟我们说一说，或者是因为哪一首歌呢？我期待看到你的留言。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来自万芳，一天一曲万芳，月亮公园。

每一次听万芳都会让我想到，我在很多时候都会无意当中想到这个女子，就是非常愿意称呼她为女子，不是女人。我非常钟爱这个女子，这个与世无争，很简单的一直都在唱歌，唱自己喜欢的歌，虽然不漂亮，但是特别特别精致的女子。7:40，听完了万芳，接下来我们要来听的是郭富城这首歌《谁能代替你》。哦，这个跟郑伊健的那首《谁能替代你》是不一样的哦，两首歌。

盛夏的福州热浪滚滚，你的暑期快乐的计划不知道有没有着落，安排好了没有呢？如果你还不知道去哪儿的话，现在我们邀请你躲到清凉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来跟我们赴一场精彩绝伦的夏日艺术之约吧。我们这次呢，为大家精心准备了很多丰富的暑期文化大餐，如果您

偏爱震撼的视觉与心灵体验。那么在7月25号，舞蹈艺术家杨丽萍的作品《十面埋伏》绝对不容错过。当然这个作品是以楚汉相争为背景的，里面融合了特别多的国家非遗的文化元素，包括剪纸，包括京剧。2026年的这个版本更是启用了全新的全男班阵容，用非常具有张力的肢体语言为大家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视听盛宴。另外在7月31号晚上7点半有一场话剧《宝岛一村》也值得看。那这部话剧是由赖声川导演，他跟王伟忠联手合作的，他讲述的是1949年之后三代的住民和四个眷村家庭的一个笑泪交替和心酸，是他们离乡想家，最终呢在他乡落地生根的一个故事。目前这两场的演出票已经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文化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开票，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相关信息。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来自腾格尔腾叔的作品《迎春晓》。

中集锦，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李翊君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雨天真的非常特殊，下到雨天，总会有一些人的心情会受影响，但是也有一些人的心情不会受影响，反而会很喜欢这个下雨的天气。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非常喜欢下雨，就是一到下雨的天气，我会变得特别有仪式感，我会躲在宿舍里面吃火锅，或者比较拮据的时候，吃不到火锅的时候，就会用泡面来代替，所以一切让我感到暖和热乎的东西都可以治愈我在下雨天的一切不美好的情绪。7:53，这个小节要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李玖哲。

0: 通过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0: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
1: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3: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2: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3: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2: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4: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2: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4: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2: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3: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2: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防震